那哦，那你的你今年我忙从不干哦，那你看妈妈生的那会啊，那你到西海，妈妈生的那哦，到处到二些看马姑哩。 马起来，伢来提包，我从八路啊，老农忙伢呀。

叫得叫米老姨妈的妈，妈牛嘎哼叫哎，老姨妈的妈哎，见侬嘎哼家家姨妈闹哩，后妈些他妈浪有啊，跟家妈屋里妈嘞，明家买苏妈哦。叫得有个路啊，土地啊，二妈，前路都有。那路啊，多，那石头木牛骨啊，那里来龙河。这马浪有个老奴啊，他女来。老人啦，老妈，哦，老金啊，弟啊，恭喜祖公们啦，干干母哦！恭喜祖公们啦，干干啦，恭喜啦家中。格路啊，刚啊，嘞，下马可卡巴拉，可嘞，阿娘来嘞呵。下马可卡巴拉，可爱的，你咋乖？卡巴拉，可爱，咋我唔打伤？才拉伢伊，咋我拉伢巴？Lam ta sa la tenga o lo jing

我吃安娜，啥滋味安娜？你们是安娜？我奴奶可我是吃安娜，我那是安娜，妈人安娜，我是从未安娜。阿萨可真啊，可可别得怕。我奴奶路未瞧，阿叔叫多干嘛个未瞧？他那是没陪未瞧，还是爱为安娜？瞧得还给路可大为瞧得跑步陪未哟？我家来那你个赛道少跑少瞧得些些熟，少跑少瞧去得见买那吧。熟啊些，你去啊些啊啊，我可个速度跑为那吧。得可熟熟来，你嘛是安娜跑为得些你些也爱得来，全部得了跑哟。

这叫老贼犯论哦，那叫东草别在老老南红啊东啊哦，滚上山哦，到回都啊那家哟。他生为老呀，见他父老，别老那样，救命哦，天哪那夸，愿娘为。

毛了，爹妈不走哦，有烟有味的风，烟多也久了，也有些难。三哦，为人多那羡慕，大哎，他为太骄傲，独结夫老，转了尊孙了，断啊，抚养了那童儿。

不是丢了白买哦喂让一列紧紧到见黑了满心是林哦壮啊变呀啊该你带那天就总有话一段命朋友也在乎被生命啊开那在留啊两只鸟咯变难瓜乌兰每都转就啊在鸟呢鸟变东汤啊水当乌鸟牛丹那边的三枪啊丢了一档一档留一挂在屋边扎掉的天地

谁见想起我说那年走听留着没有了你无边而待想起我说那年走留在庙落心一边而待在家里边谁养心的希望谁跟心赞的国家ติงอยามโตด้วยหวัง

多我绿姐一日中没度伢我先度得耶路路冷年冷姐鸟妈妈莫年一弄对冷没度伢你路没姐姐然后老如如母多鸟老太闹到我知道

中美都呀我先读了林的母路路冷年冷街鸟妈妈母年一弄对美都呀你路美姐姐然容母多鸟老太那都我知道你冷美都呀铁里我老等铁都路你找了宝我妈家里起啦起起生哎起啦生手洗着路到路带木多路中快呀没路到那哎古海着被热中没度呀哎要通看度那个手的那错忙

看看那祖给路诶，那口祖说年都是古诶，叫路叫中竹山诶，用竹林中毛当来一采了毛来。沙锅木多里绕诶，得都点在几三个岭南竹南路锅木岸哦。得都点在保持到那得站起了家乡林中大王主妇单独有可那点个入大王主妇单独轮度看见母亲家那我家那得都点在家有看到那祖给路的那颗祖生年就是古家路家中路不来在保持到那地站起了永远中那祖给路梦祖路歌那沙锅木多里绕的地都点在去三个岭南中那路锅木来呢地都点菜保持到那点菜入了家乡林中单往居佛单独有可那点菜入着往居佛单独